0: 公司收音机，收音机。也收黑的那我是不包括了那如果我是第一天你手这样子的 NPT 那个这样子的车位
1: 那么一个不包括了 I'm truly